0: 畅行佳节，平安相伴。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南京市公安局交管支队支队长段宁辉。畅游金陵城，平安伴您行。南京交警提醒您，长假自驾出行请自觉遵守交通法规，坚决抵制各类交通违法行为，切勿酒后驾车超员超载，无证驾驶长时间疲劳开车，赏古都风光，做文明出行人。
2: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3: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4: 上午好，我是您的省域出行助理林超，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省内高速路况。先来看过江通道，目前的缓行呢是主要集中在江阴大桥和苏通大桥。江阴大桥是往北京方向的江阴路段，苏通大桥是往连云港方向的南通开发区附近，两条过江通道流量比较大，需要排队通行。此外呢，还有一些缓行路段需要您注意 ，G25沈海高速往连云港方向的新联枢纽路段 ，G2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的无锡东朔放枢纽、东桥枢纽以及正宜枢纽附近 ，G122长泰高速往浙江方向的吴江路段 ，S58沪长高速往常州方向的太湖隧道附近，以及 S39江宜高速往江都方向的武进高新区枢纽和罗溪枢纽附近。那以上路段呢，都是受到流量的影响，现场车多缓行，请经过的车友谨慎驾驶，耐心等待通行。另外呢，根据江苏省气象局的最新预报，今天白天沿江和苏南大部分地区阴有阵雨，受到降雨的影响，局部路段会有限车限速的情况，请您减速慢行，注意行车安全。权威交通资讯尽在江苏交通广播网，祝您一路平安。
2: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3: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5: 大家好，我是您的南京市出行路况助理罗芳。那今天呢是10月2号假期的第二天了，南京也正在下着淅淅沥沥的小雨。目前全市的通行状况比较良好，但是龙盘中路有一小车抛锚，正在处理当中，应该很快就能结束，所以南向北通蓟门隧道车多缓行，其他地方还是很通畅的。但是我们也在监控里看到，像中山陵景区的梧桐大道上，人和车呢都是已经比较多了，不建议大家再开车进去。但是老门东和夫子庙那边的车还是比较少的，假期来临，大家出门前一定要规划好合理的出行路线。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2: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6: 国庆，
7: 国庆
6: 假期，
7: 假期
6: 可以选择出发，
7: 也可以选择闲暇。
6: 预定好对心仪方向的憧憬，做想做的事，陪想陪的人。城市里的每个角落都散发着幸福和甜蜜。这就是假期。
8: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 ，FM99.7 金陵之声。7天长假，共度国庆。
9: 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播客节目《一束阳光》，我是阿树，
10: 我是张晨。
9: 今天我们把张晨老师请到我们这个播客节目当中来，跟大家有一个小时的访问时间。
10: 突然从一个主持人变成一个被采访的人，感觉这个变化角色还蛮大的。
9: 你之前有过被人采访的经历吗？
10: 有，
9: 一般都是问哪方面的主题？
10: 因为以前节目呢有不同的专业领域，所以就这个采访的内容来讲的话，往往跟节目本身有关系。但是作为自己一个经历来被采访，好像我觉得是第一次吧。
9: 哦，这个很难得。
10: 嗯，
9: 它就像是一个短暂的回顾。它是一个回顾。其实我之前说要采访张晨之前呢，我让那个人工智能给我出一个访问的提纲。我觉得人工智能真的很厉害。它提纲是给了我4个板块。你看，1个小时4个板块，脉络特别清晰。

0: 从情感节目到车险节目，
1: 嗯，
0: 然后再到投诉类
1: 维权节目，
0: 维权舆论监督节目，
1: 对对对，
0: 然后最后是退休之前的感悟。
1: 我的妈呀，他这个逻辑是挺清晰的。
0: 对，然后就是四个板块，一下子就把这一个小时时间拉长了。
1: 可是我跟阿树之间呢，我觉得更希望是一种朋友式的交谈。
0: 对对对，
1: 首先生活当中是朋友，然后呢，我们又是工作当中的同事，
0: 对，
1: 会有很多共同的经历和感受吧。
0: 对，其实我们一起在一起聊天，其实张老师还是愿意把自己内心当中很多的真实的想法说出来的，所以这么多年来。其实他过往就是慢慢的怎么从一个工人变成主持人，其实都跟我说过。也不像我有的时候采访一些嘉宾啊，有一些甚至有一些特别熟的人，
1: 嗯，
0: 就是我们平时在一起就是插科打诨，
1: 嗯，
0: 他真的认真的去聊他的过往的时候，我会嘴上不说，心里都特别震撼。我说啊，他以前有过这样的过往什么的。
1: 所以这个就是经历本身带给人的一些一种怎么说呢，是一种惊讶也好是一种这个你看不到的另一面也好，我觉得人人都会有的。
0: 这个还蛮有意思的。
1: 你这样一说的话，我突然想起来，其实 DeepSeek 对我之前第一个份工作他是不了解的，因为那个时候不会在网络上找到。我其实第一份工作应该是工厂的这个助理工程师，因为我是学机械制造工艺及设备的，我学那个工科的。
0: 这非常的就是跟
1: 跨界跨的大，
0: 对我们这个行业完全不一样。
1: 对，那个时候觉得好像这一段经历对我以后从事广播工作没有任何的意义哈，但实际上真不是这样。所以我跟大家说一个感觉吧，我觉得你现在积累的任何一个知识都有可能在日后用上。你说主持人跟这个助理的工程师或者是工科的这个专业有什么关系？你看我后来做这个保险和汽车的时候就用上了。
0: 哦，
1: 嗯，所以那个时候你看不光是保险，因为我跟大鹏那个时候合作是一档汽车节目嘛，我们是后市场节目，既包含工程技术方面的，也包含这个保险。那个时候第一次接触这个车的技术，对我来讲没有学过，但是我比一般的主持人可能会更容易上手，因为你对这些机械问题的理解可能会更容易一点，
0: 而且学的这个对一个人的这个逻辑思维啊，或者说
1: 是
0: 都是有一定的要求。
1: 对，
0: 对于你在接下来包括舆论监督节目当中帮百姓解决难题，也得弄清楚他的逻辑，不能是胡子眉毛一把抓，对吧？
1: 理工生有点呆，但是理工生呢这个思维呢他是一条线的。
0: 对，
1: 嗯，
0: 这个就很好。那其实张老师从学生毕业之后做的是工人，
1: 嗯，
0: 后来怎么有机缘变成一名电台主持人呢？
1: 我想跟你的经历应该差不多，你是当初肯定是因为热爱
0: 啊，
1: 对吧？都是一样。我觉得过去的这个广播人，
0: 他不听着广播，
1: 是的。
0: 我是念书的时候听广播爱上，后来毕业之后就没做自己本专业工作，
1: 没错，
0: 直接就去考那个电台。
1: 和现在可能新的主持人还不太一样，因为我们那个时候进入电台或者新闻这个行业的渠道很低很少，
0: 对，
1: 基本上是因为热爱，先从事一些业余的呀或者兼职的呀，然后慢慢像你是通过这个比赛
0: 对
1: 进来，对吧？我们那个时候就是先去进行一些兼职，然后呢进入到这个行业。
0: 嗯，
1: 因为有梦想。其实在大学里边上学的时候，因为我学的是这个工科嘛，
0: 嗯，
1: 好像跟这个专业很远，但其实
0: 大学也没有做过跟主持有关的。
1: 有
0: 啊，也有，
1: 就是因为
0: 之类的。
1: 对呀，因为在那个地方他不会限制你的专业，你虽然学的是理工，但是因为喜欢，所以在校广播站呢也干过几年。
0: 嗯，
1: 这样的话就是有一些基本的这个储备或者说这种锻炼吧。
0: 哦，
1: 嗯，
0: 就是那个希望或者说梦想的爱好的小种子种下了。
1: 对对对，我想过去就跟我们差不多同龄的主持人都会有这种经历，
0: 是
1: 往往是因为喜欢朗诵啊，喜欢表演呐，对吧？喜欢广播，所以他去尝试或者介入这样的一些事情，还有一些。

0: 南京台很著名的一个警官的主持人，杨警官，都是我们当时出道的这些小伙伴。不过后来他们都做了其他的行业
1: 啊，
0: 啊，对，晚上各种各样。我记得我做的第一档那个栏目是一个，因为那个时候娱乐节目很发达，你没想到我当时第一档节目其实还是偏娱乐一点的，就是我们

0: 到十一点，有一档节目叫《艺术阳光》。
1: 你忘了，因为你自己跟我讲过，就是做情感节目的时候一些经历。啊，而且我们可能在空中有过神交吧，之前大家也都相互知道名字，
0: 所以我那时候听过你节目，但是很短暂，我那段情感节目，我那所谓情感节目。

0: 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液采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不使用任何添加剂、赋形剂，纯正浓缩原液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服用更安全。蜂奶宝蜂胶液天然更优质，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1: 跨境姐商城的薇诺娜面膜开放一片试用啦！现在下单薇诺娜水润面膜20片89元，囤货装40片价格再降10元，40片只要168元。您收到货先试用一片，如果不喜欢，整单直接退。这就是好产品的底气。赶紧微信搜索江苏交通广播网公众号，回复面膜添加福利官微信领券抢购。薇诺娜主打的就是敏感肌可使用，哪怕你晒后做修复用它也可以，每次敷个15到20分钟，取下后皮肤状态立马稳定，水润透亮，摸起来软软嫩嫩，后续上妆也不会卡粉。今天价格20片只要89元，如果囤40片价格再降10元，40片只要168元。赶紧微信搜索江苏交通广播网公众号，回复面膜添加福利官微信领券抢购。
2: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3: 金秋玩嗨盐城，探秘事宜，邂逅湿地红滩的浪漫，赴黄海湿地吉祥三宝之约，麋鹿、丹顶鹤、勺嘴玉，品地道美食，感民俗民风，赏滩涂胜景，缤纷花海，红色水山，玩法丰富，尽在盐城。
4: 一饭封神品淮扬，五好醉蟹正当先，小厨娘第9届醉蟹季掀起金秋，甄选固城湖黄金产区活蟹，以陈年花雕慢卤熟醉，黄满高肥，酒香四溢。淮扬菜非遗传承人周小燕力荐，9年匠心坚守，累计热销超100万只。这个秋天赴一场舌尖上的淮扬蟹宴。
5: 中秋十一怎么过？
6: 去京东电器、京东贸过中国节，迎中国节！
5: 大牌家电家居5折起，手机至高补贴1000元，
6: 还有15%政府补贴，
5: 买家电家居就去线下京东。
7: 相传，是先有了松鼠桂鱼，而后才有的苏州城。可见这条被苏州人吃了2500多年的松鼠桂鱼。多有分量，在刚出锅的桂鱼上桌时，浇上热气腾腾的卤汁儿，嘶的一声，叫的是一成人哦，千年难改这舌尖上的乡愁。
8: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9: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10: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11: 早上好，我是省域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小茉莉。四个环形路段有江阴大桥往北京方向的江阴路段，四通大桥往连云港方向的城市开发区到竹航互通附近，下午沈海高速往连云港方向的新联枢纽附近，下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的无锡东到宿州新区以及镇宜枢纽附近，金三沪蓉高速往南京方向的薛家附近，下午二长泰高速往浙江方向的吴江路段， S58沪长高速往常州方向的太湖隧道附近，S39江宜高速往江都方向的武进高新区枢纽以及罗溪枢纽附近。受累
12: 做了很短，大概就半年多
13: 啊，
12: 因为来了以后很快江苏交通广播就开播了，我就到这边来了
13: 啊，
12: 基本上过渡了大概半年。那个时候其实经济台对这个节目很重视，因为当时这个张烨老师做的非常的火爆嘛，所以其实在交接的时候发生了很多事儿，我到现在都很感慨。
13: 嗯，
12: 那个时候因为张烨老师做的非常的优秀，
13: 嗯，
12: 很多很多忠实听众，所以我

0: 在上去的时候有很多新的听众是不适应的、
1: 嗯、
0: 甚至是不接受的，
1: 对，
0: 所以其实就呈现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一半在骂你，一半在支持你。因为我也有一些自己老听众、
1: 嗯、
0: 后来台里边说不能这样，你这样的话就会有一个对立了、
1: 嗯、
0: 对不对？
1: 对，
0: 张毅老师处理得很好，就让我们导播在外面开始筛选电话，这样的话就避免那些比较过激的人进来以后去搞这种对立。很快这个节目就平缓过渡了，因为我当时也是比较成熟的那个夜间主持人，我们当把所有的注意力放在节目内容本身的时候，很快大家就接受了，就平稳过渡过来了。
1: 然后后来不过在经济台时间不长啊，
0: 嗯，半年，
1: 到焦广来就是你做的节目就叫来来往往嘛，第一个节目叫
0: 这才是我真正自己的情感节目夜间节目的
1: 开始。而且这个来来往往应该做了很多年，
0: 很多年。
1: 你当时怎么想起来用这么一个非常，我觉得就这个名字就、嗯、我到今天我都记得他那个片头非常的是所有情感节目当中我认为是最高级、
0: 嗯、
1: 最让人有共鸣的这么一个
0: 对
1: 片头，你还记得吗？
0: 记得，这个当时也有听众说过你这个话，他认为这个片头做得太好了，要有一个既有情感特色，同时又符合咱们交通定位的。所以那时候想来来往往嘛、
1: 哦、
0: 就是车子穿梭人穿梭的这种、
1: 哦、真的很棒。你自己想的吗？还是
0: 对，当时其实也在做题头的时候台里边给了很多的意见、
1: 嗯、
0: 也有很多的这个方案，但是最后当时的领导就决定用这个名字，觉得非常好。
1: 看、嗯、这个故事就是他放在任何一个作品当中、
0: 嗯、
1: 就这一幕其实都是沉甸甸的、嗯、
0: 他没有刻意的去渲染什么东西，
1: 对，
0: 就是生活当中很平淡的但是又真实发生的、
1: 嗯、
0: 可是他又会有这样惊心动魄的一些经历，可以把它作为一个影视作品都拍出来了。
1: 对，夜晚，对吧，夜晚当中人又是比较敏感和脆弱的时候、
0: 嗯、
1: 那么你做了这么多年应该说是那时候受众是特别多的、
0: 嗯、
1: 你看同期南京上空有很多但是你的覆盖面也是最广的，受众应该是最
0: 平台上肯定是这样的，有优势。
1: 对，
0: 另外一个的话呢，可能也跟个人的一些特色有关系。
1: 嗯，
0: 像我虽然有感性的一面，但其实有的时候也还蛮理性的。
1: 嗯，
0: 甚至有一些这个听众听过以后说，你好像有时候不太近人情
1: 啊、哦，
0: 因为有些东西你要把虚假的泡沫你要戳破，你才能让他认识到。正确的这个方向是什么？
1: 对，那个时候像叶文、
0: 嗯、
1: 万峰，就是黑龙江的、浙江的，
0: 嗯，
1: 包括深圳的胡晓梅，
0: 嗯，
1: 江苏的张晨，
0: 嗯，
1: 你们都是差不多同期的，
0: 嗯，
1: 后来张老师终于从夜晚走向了白天，而我觉得。那个我觉得真的是一个很大的，
0: 嗯，
1: 是你自己真的很不想在夜晚了，还是说
0: 不是？
1: 是
0: 如果能这个待下去，谁不愿意？谁这个愿意去脱离舒适
1: 区？那叫舒适区，对对
0: 对啊，就是因为时代也在变，
1: 嗯，
0: 媒体也在变
1: 啊、
0: 嗯，台里的这种要求也在变，也是被这种压力或者趋势所逼吧，
1: 推着走的，
0: 推着走。但是很幸运，就是当时的领导也给了很多的信任、嗯，他认为你能做好这个节目，给了我很大信心，因为我从来没有做过，就是。
1: 车险节目
0: 对这种反差这么大，其实到后来就不仅仅是车险了，车险是以前一个专门栏目、
1: 啊、
0: 跟大鹏的这个车节目后市场节目合并以后，我们就变成了一个综合类的汽车后市场节目、
1: 嗯、
0: 就是你都得通，
1: 嗯，
0: 所以那种焦虑感那种压力是很大的。
1: 然后当时还跟另外一个搭档一起做节目，
0: 对，
1: 是吧，所以
0: 对，
1: 所以还有磨合，
0: 嗯，
1: 还有这个车险的专业知识，
0: 嗯，
1: 那个节目做了多少年？
0: 你说的就是
1: 车险节目，
0: 车险节目是很快就熬过了那个阶段。
1: 那你在做这，不管是汽车百事通还是舆论监督、
0: 嗯，
1: 是不是有很多的这个内容需要重新学习？
0: 就是这个道理。所以我觉得，其实前半生在一个舒适圈里边度过了很多年，又是广播的黄金期，
1: 嗯，
0: 觉得特别好。但是真正当广播迎来了变革，必须要变的时候，
1: 嗯，
0: 我们主持人也得适应。你看，像现在包括新媒体的这种冲击，
1: 对，
0: 咱们都得适应。是有这个迷茫期的，但是一旦你掌握了方向，其实感觉上也没有那么可怕。一定要学，其实你只要是学，我刚才讲了，不管你现在用不用得上，以后一定用得上。你更何况现在就逼在你面前，你马上要学的，
1: 嗯，
0: 也有很多收获，对不对？因为过去你根本想象不了你还会这样，你还会去学这些东西。
1: 你学习一般是放在就是下了班之后呢、
0: 嗯、
1: 还是说你就是比如说明天节目大概要说这个我今天针对性的去学这些？
0: 都有都有。

0: 都有啊。
1: 嗯，因为说实在的，在刚开始应急阶段，因为你必须马上要上嘛，
0: 嗯，
1: 边做边学那段时间是最苦的
0: 啊，
1: 就不光是节目准备过程当中，可能整个的你的业余时间都被占了。我说的再夸张一点，连有的时候做梦都会梦到。因为时间太紧啊。
0: 我跟你认识这么多年，就是在你这个转型节目的过程当中，我没有太多感受到你的这种焦虑和
1: 对，有些东西只能自己消化吧。因为我可能在跟你说话的过程当中，我突然脑子里蹦出一个东西，我会在里面进行切换，在想这个问题，如果想不通我就赶紧回去查资料或者请教老师。
0: 就是因为我在想啊，就是像舆论监督节目，那是条条法律法规和这个政策什么的，你不了解你怎么跟人家聊呢？
1: 对，这个必须
0: 人家反问一个，哦，你给他卡住了，这都是非常不专业的。
1: 一个是你说的，就是边做边学，这个是积累
0: 啊。
1: 另一个是你主动自己去学习，
0: 提前吧，
1: 提前把它储备好，
0: 做好
1: 是。
0: 哎呀，所以你看，这么一段时间以来，张老师职业生涯可以说是多元且丰富的，非常充实。
1: 就广播来讲，每一个主持人可能都会经历这些。我相信阿叔，虽然你是以娱乐为主，但是各种类型应该都
0: 随着年纪增长，可能也想就是换一种，
1: 对啊，
0: 这个方式，
1: 是不是会觉得整个这个过程其实你是很享受、很精彩的？
0: 对对对，
1: 对吧？它算是你和其他人不同的工作岗位和领域的人，完全不同的一种生活状态，
0: 哎，
1: 对吧？这种人生是不一样的。
0: 对，
1: 感谢感恩。
0: 你看，就是走到就是快要退休的这个时间段，总结出就四个字：感谢感恩。所以我们接下来时间还剩一点时间，我们就聊一聊张老师的展望了。因为虽然说还有三年多，但三年多其实时间也是很快的。你有没有开始思考退休之后的生活？
1: 哎呦，好像到这个年纪，我有很多事情不会提前去想了，不像过去年轻时候冲得很，
0: 就规划的很长时间。
1: 对，其实有很多规划可能不如变化快吧。
0: 哦，
1: 而且有些人会问说呀，你这个该总结一下你的前半生了，有什么得，有什么失啊，有什么遗憾？我觉得没有。真的没有遗憾，肯定是有，但是遗憾是避免不了的。
0: 每个人都有遗憾，
1: 对吧？你因为遗憾你就不过了吗？
0: 对，
1: 对不对？你
0: 向前看嘛，
1: 有遗憾你就能够去弥补遗憾吗？

0: 交通广播网，不止于听，不止于听。
1: 畅行佳节，平安相伴。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无锡市公安局交管支队支队长施彪。太湖风光美，出行守法规。无锡交警提醒您，长假期间出发前请仔细检查车辆状况，智能辅助驾驶只是辅助，驾驶人一定要全程掌控车辆，开车不分心不疲劳，觅太湖胜景，平安返程最重要。
3: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4: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5: 上午好，我是您的省域出行助理林超，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省内高速路况。先来看过江通道目前的缓行
6: 秀，免费同行。
7: 十一是贴心的
6: 明星 DJ 相伴，交警路况连线。
7: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 FM99.7 金陵之声，七天长假共度国庆。
8: 9:05，10月2号星期五，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国庆特别节目，透过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和 FM997 吉林之声、正在双屏并机直播。我差点说我是张晨。
9: 那我就说我是阿叔。这不是我们经常在节目当中出现的一些笑话。
8: 我是张晨、我是阿叔。
9: 他们那个时候也是就做那个双声道、然后金浩说我是于洋，然后于洋说我是金浩。哎，这个直播就是这个特点，虽然它可能会暴露一些这个问题，但是它也特别的真实，
8: 就是直播的妙处、
9: 有趣嘛，对吧？
8: 对，你看这个我们的国庆长假节目从9:00正式开始了，前面大家还以为我们听录音呢。
9: 哎呀，我们前面做了一个小的访谈，
8: 对，其实是为我周末的一束阳光节目做素材。就是先直播访谈，后面就给大家放录播了。
9: 对对对，
8: 大家有空可以听一听。
9: 我们的节目呢，国庆小长假特别节目和阿树是1号、2号早晨的8点到12点，所以今天我们还有3个小时呢，在这里陪伴大家。
8: 对，所以你看9点，大家有什么想听的歌，包括在路上有什么情况、或者想跟我们俩聊天，都记得参与到我们的直播互动当中来。
9: 没错，
8: 现在我们的直播方式、互动方式已经为大家打开了。首先希望大家可以来到我们大蓝鲸 APP 里面来。
9: 你可以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微信。对吧，微信公众号
8: 也可以留言。大蓝鲸 APP 呢是首页，直接点击我们的这个国庆特别节目的互动帖。
9: 是的，
8: 也可以留言。
9: 阿叔今天准备的这个话题还挺好的。
8: 叫啥呀？
9: 这会儿你在哪儿，然后你能不能介绍一下当地你们那个比较小众的只有当地人去的这个地方或者是美食。
8: 对，就是每一个，就是我们精确到县一级啊。你看我们冠云的朋友，就是有一个昨天还给我发信息，一个小男孩说哥你什么时候到我们冠云来继续吃烧烤。
9: 哦，他们那烧烤有名。

0: 常熟现在高铁也通了，
1: 对，
0: 大家直接坐高铁直达。
1: 哎呦，沙家浜好想去啊！
0: 我还记得我们那时候在那儿玩，多开心啊，是不是？那时候我们对吧，大家都在采购，买了好多好看的衣服。啊、
1: 对对对，
0: 能说它的广告吗？
1: 哎，其实里边风景真的挺美的。
0: 哎，住在那个就是那个酒店里头，
1: 对，
0: 就在湖边。
1: 尤其是北方来的朋友，因为我从北方来，啊、我们北方水少，你到了沙家浜真的是非常的漂亮，
0: 对，
1: 水乡的感觉。
0: 特别漂亮，所以有的时候想想出去走走啊，尤其是很多朋友说我们家门口不想走，
1: 嗯，
0: 其实真是可以去走一走的，
1: 是的，
0: 对吧？好的，那欢迎大家继续来听我们的节目，有什么信息就可以跟我们来互动交流，比如说发送信息到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方微信公众账号，或者是大蓝鲸 APP 首页来我们的互动平台，大蓝鲸是大小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

0: 公众号装修十一，来一点宿迁，收获美好。建行个人消费贷款全新升级了，最高额度100万元，最长期限7年，现在申请并使用消费贷消费，最高可享5000元消费贷财政贴息。建行消费贷，祝您生活更精彩。
1: 周末带上爸妈和孩子出发，极客 7X 中国欧洲澳洲 3D 五星安全认证，全球统一标准打造，高保值高品质，全家都满意的豪华纯电 SUV。
2: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3: 这个假期来天目湖火一把，秋服品鲜，丰收诗歌集，好拍好逛，玉福路寿星，一路登高披红的。

0: 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液采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不使用任何添加剂、复形剂，纯正浓缩原液，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服用更安全。蜂奶宝蜂胶液天然更优质，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1: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2: 金秋玩嗨盐城，探秘事宜，邂逅湿地红滩的浪漫，赴黄海湿地吉祥三宝之约，麋鹿、丹顶鹤、勺嘴玉，品地道美食，感民俗民风，赏滩涂胜景，缤纷花海，红色水山，玩法丰富，尽在盐城。
3: 中秋十一怎么过？
2: 去京东电器、京东贸过中国节，迎中国节！
3: 大牌家电家居五折起，手机至高补贴1000元，
2: 还有15%政府补贴。买家电家居就去线下京东。
4: 加油加油加油！
2: 加油购物抽大奖，
4: 汽车使用权免费拿，全年加油免单。
2: 中国石化一节，赢取超值好礼。
4: 全益会员加油满200，便利店消费满50即可参与抽奖哦。
5: 杀光鱼，杀光了你吃啥呀？
6: 不不不，在连云港，毛尾富虾虎鱼俗称杀光鱼，自古以来当地人就有食用杀光鱼的习惯。民间说十月杀光赛羊汤，鱼肉细微味鲜美，红烧做汤解美味。
7: 哦，真是太好吃了。
8: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9: 畅行佳节，平安相伴。
1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苏州市公安局交管支队支队长蒋真。漫游江南，自在苏城。苏州交警提醒您，行车放缓速度，安全常记心间。经过斑马线主动礼让行人。长假期间，苏州智慧交通系统全力运转，排查道路隐患，预判枢纽车流，严查重点交通违法，守护大家的自驾旅途。

0: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1: 假期去速成，向野赴金秋，摸摸乐园二期盛大开园，火星救援萌师回归，欢乐加倍。珠海娱乐岛大湖露营，观星入梦，藏海桑田及张岩穴，夜宿乔装度假庄园，就在宿迁速成。
2: 奇彩顶呱呱赠票大放送，十款活动票单票中400元至1000元，加赠中奖金额50%的即开票，详询当地体彩店。中国体育彩票。
3: 沙洲幽黄，清朝光绪年间传承下来的中华老字号黄酒，凝聚黄酒健康之精髓，每一滴沙洲幽黄都闪耀着传统与科技相结合的光辉。喝沙洲幽黄，品健康人生。
4: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5: 金秋赴新化，欢度嘉年华，11景区免大门票，千朵购船票送品蟹套餐，五彩作田花开正盛，日夜展演轮番登场，李中萌宠演绎全新上线，更多优惠锁定千朵抖音官方直播间。
6: 插播一条福利信息，为了让叔叔阿姨都能够健健康康的过寒冬，为了让您的膝盖不被寒风刺痛，只要现在拨打电话，市场价199元的艾草护膝，两套只需要99元，您穿一套换洗备一套，感觉暖暖的。还没完，本档时间前10名订购的朋友，我们再送您两套，也就是说99元，您一共带走4套护膝，夫妻老伴儿全都穿，又暖又舒服。订购热线只开通5分钟，400-858-9090。400-858-9090。当您穿上这款艾草护膝之后，你就能够感觉到有股热气嗖嗖的往里钻，可舒服了。甭管外面天有多冷，也不必担心骑车路上风有多大，腿呀给您包裹得严严实实的。它呢有弹力。

0: 纤维，走起路来也很灵活，既保暖又有包裹感。更棒的是，它表面有一层艾草夹层，对您的膝盖多一层健康呵护，穿起来是暖和又舒服。这么好的护膝，市场上买你得99块钱一副，现在99块钱买两套就能免费再得两套，一共带走四套，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400-858-9090，400-858-9090。这款艾草护膝呢，它是精选了尘艾制成艾绒，结合全新热压点阵自发热的技术，利用人体自身能量和水分实现速热。艾草分子直达膝关节，给关节做艾灸，双层保暖，弹力拉伸，贴合腿部，穿起来还不容易下滑，不显得臃肿，穿久了也不容易变形。穿上去的感觉呢，就是一股股的热气往这关节里钻，热乎乎的。像现在外面天气这么冷，刮那么大的风，您的这条腿呀，就能被保护得很好，暖到
1: 发讲座精彩纷呈，还有超级月亮打卡，来西西共度家国团圆。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2: 这个假期来天目湖火一把，秋服品鲜，丰收诗歌集，好拍好逛，玉福路寿星，一路登高披红纳祥，泡竹海温泉，赏金秋声乐，无感疗愈，天目湖百场好戏昼夜连台，越玩越红火。
1: 吃大闸蟹去哪里？
3: 阳澄湖畔沙家浜，高满蟹肥一口鲜。
1: 中秋螃蟹花灯点亮月夜，邀您共品鲜蟹宴。
3: 十一彩铃音乐会，唤醒青春回忆，挪样好戏轮番上演。
1: 金秋假期，常来常熟五 A 级景区沙家浜。
4: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1: 金秋宿迁，丰饶有约，六大主题，110项活动，35条惠民福利，6条路线随心逛，门票住宿餐饮研学全优惠。详情请关注宿迁文旅公众号。中秋十一，来一点宿迁，收获美好。
5: 工行手机银行智享加1.0换新升级养老理财智能规划，专属权益随心兑换，现在注册登录还有多重好礼可享，详询95588和工行各营业网点。
4: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1: 南京大报恩寺遗址景区11长假，白天晚上都精彩。南京有座琉璃塔特展重磅开展，沉浸式 NPC 全馆互动，夜灯塔限时开放，更有专属点灯仪式，点亮心之所愿。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1点。
6: 其实上午11点为您带来南京市路况，市区各条环线、城区主干道和各条过江通道整体通行顺畅，压力集中在景区周边和快速内环。中山东路西安门至中山门段，由西往东往中山门南京博物院、中山陵方向车多环行。中山门大街戊戌园至下马坊段，往中山陵景区方向车辆排队。内环东线龙盘路港子村至新庄立交段，龙盘中路长府街段双向通行缓慢。内环南线应天大街高架在虹桥立交至双桥门立交段，往中华门城墙方向车流量较大。城西汉中路汉中门至上海路路段往新街口方向走得慢。提醒您，假期地铁延时，1号、2号、3号、5号线末班车延长至4日0点。今天和明天4号线、7号线和 S1、S2、S3、S7、S8、S9 按周末延时方案运行。常坐 S6号线的朋友们要注意了，这两天大站快车改为普通列车，沿途各站都会停。另外今天白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注意路面湿滑。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市。

0: 拉下沙无克烈的白纱，等候多时的乐队开始了弹唱。这是哈萨克族的阿肯弹唱，在2006年就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歌声里有祝福，有调侃，有草原上世代相传的智慧。国家级非遗哈萨克族谚语代表性传承人胡万纳仁拜：
1: 亲属看到你，我非常爱你的事，包括我们亲徒相和嘛，相信相爱的，它的含义是很广泛的。
0: 看见与被看。

0: 行系统。
1: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2: 上午好，我是省域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接下来缓行路段有苏通大桥、沪苏通大桥、江阴大桥、瑞阳大桥、栖霞山大桥，均由南往北方向缓行。下午沈海高速往连云港方向的太仓北枢纽、如皋东台以及大丰路段，京沪高速往无锡。

0: 十一是幸福的。
1: 蟹肥橘黄，桂花飘香。
0: 十一是绿色的。
1: 神清水秀，免费同行。
0: 十一是贴心的。
1: 明星 DJ 相伴，交警路况连线。
0: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FM 99.7，金陵之声。七天长假，共度国庆。

傍晚呢，我们可以到盱眙的铁山寺的国家森林公园呼吸一下新鲜空气，晚上呢还能在星空营地参加篝火晚会。特别推荐你啊，去这个象山国家矿山公园，曾经废弃的矿坑如今变身深蓝之眼，矿湖湛蓝如镜，还能够体验潜水桨板等等项目。夜晚的崖壁广场更是精彩，有红歌会、音乐会轮番上演，光影和音乐交织，点亮盱眙的夜空。怎么样，盱眙怎么样？除了吃龙虾，还有山有水有

0: 为你双屏同步播出的国庆特别节目，我是关心锦媒工作室的节目主持人关心。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要为大家连线南京市公安局治安管理支队大型活动安保指导大队四级警长周子恒，我们要请周警官给大家介绍一下南京目前景区以及大型活动相关的一些情况，给各位带来警方提示。周警官你好。
1: 关老师您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南京市公安局周子恒。
0: 非常欢迎周警官来到我们的节目中啊。今天是国庆假期的第二天，那我们就从前一日的全市的景区情况和大家来做一个分享吧。
1: 好的。那么从景区的客流情况上看，我们昨天全市景区的客流呢较中秋假期有所提升，其中我们重点关注的夫子庙核心景区啊，全天的累计客流在 29.4 万人，较去年同期啊基本持平。那么从交通状况上来看呢，景区周边的交通流量是明显增大的，但通行总体平稳，还是建议我们广大的这个车友和我们听众朋友们啊，尽量选择这个公共交通前往各个主要景区。
0: 那么国庆节期间大型活动的情况如何呀？
1: 好的。那么我们国庆假期啊，全市呢一共举办大型，就是我们的千人以上大型活动20项，70场次，其中万人以上的活动啊也多达7项，15场次。那么预计的总

城市在生长，声音在进化，声音在进化。从听到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声音之上，万象之中。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不止于听。

0: 是温暖的，
1: 假期来临，亲友团聚；
0: 十一是幸福的，
1: 蟹肥橘黄，桂花飘香；
0: 十一是绿色的。

0: 家好，我是南京市公安局栖霞分局反诈骗与新型犯罪大队民警曲廷伟。国庆长假，有人外出游玩，也有人居家休息。南京栖霞公安提醒您，节日期间防骗这根弦不能松。一是节日红包、集赞抽奖，别乱点。冒充国庆福利等链接，常以小利套取个人和账户信息。二是假期刷单轻松赚钱，别相信。足不出户、高额返利都是诱饵，先返小利后骗大钱。学生群体尤其要当心，更不能出借出租电话卡、银行卡。三是冒充老师、领导、亲友借钱要核实，培训费、随礼钱、周转金，凡是催着转账的务必当面或电话确认。多一分核实，少一份损失。如发现可疑线索，请及时报警核实。祝您节日平安，阖家幸福。
1: 国庆
2: 假期
1: 可以选择出发，
2: 也可以选择闲暇。
1: 预定好对心仪方向的憧憬，做想做的事，陪想陪的人。城市里的每个角落都散发着幸福和甜蜜。这就是假期。
3: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 ，FM99.7 金陵之声，七天长假，共度国庆。
4: 大家好，我是 FM997 金陵之声午间12点关心警媒工作室的节目主持人关心。那既然是做警方的节目的，我们今天的互动单元里面呢，就少不了有警方的一些内容。刚才给大家出了一道互动问答题，不少朋友在大蓝鲸 APP

票根计划。什么叫乐迷票根计划呢？就是你拿着音乐节的电子票根，在咱们南京市的建邺区范围内订酒店、吃饭、购物、打车都是有优惠的。看完演出顺带

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江苏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居卫。假期出行一路平安，平安靠的是你我的坚守。作为开车人，请谨记，不要酒后驾驶，不要疲劳驾驶。

0: 十一怎么过？
1: 去京东电器、京东贸过中国节，赢中国节！
0: 大牌家电家居五折起，手机至高补贴1000元，
1: 还有15%政府补贴，
0: 买家电家居就去线下京东。
2: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1: 金秋玩嗨盐城，探秘事宜，邂逅湿地红滩的浪漫，赴黄海湿地吉祥三宝之约，麋鹿、丹顶鹤、勺嘴玉，品地道美食，感民俗民风，赏滩涂胜景，缤纷花海，红色水山，玩法丰富，尽在盐城。
3: 中国电信天翼 AI 把爱带进千万家，交广早班车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4: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

0: 方法。丰乃宝蜂胶液采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不使用任何添加剂、赋形剂，纯正浓缩原液，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服用更安全。丰乃宝蜂胶液天然更优质，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蜂胶还看丰乃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1: 狮子头，北方话叫它大肉丸子或四喜丸子，扬州人管它叫大斩肉。可凭什么扬州狮子头千百年来盛誉不衰？配料是绝招，六成膘肉，四成精肉，这是扬州狮子头口感鲜嫩的关键所在。一颗扬州狮子头下肚，对肉的理解十分透彻，百分满足。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2: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3: 下午好，我是省域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系小茉莉。自贡环形路段方面，斯通大桥往南通方向的常熟开发区南通开发区附近，江阴大桥往北新方向的主桥面附近，下午沈海高速往连云港方向太仓北枢纽大丰以及赣榆路段，下西湖高速往北新方向的真武无锡东以及东桥枢纽苏州工业园，往上海方向的寿放枢纽路段，下午重生高速往杭州方向的新昌枢纽，往连云港方向的盱眙服务区洪泽以及冠云路段，下午13淮徐高速双向的徐州东互通附近，第三沪蓉高速往南京方向的东窦庄服务区以及薛家路段，下午2长泰高速双向的吴江路段，95沪豫高速往浙江方向的平望路段， S48 沪豫高速往无锡方向的阳城北湖， S58 沪长高速往常州方向的太湖隧道， S39 江宜高速往江都方向的罗溪枢纽附近， S49 信阳高速往信宜方向的四红路段。目前受流量影响，现场是车的缓行，请经过的车友谨慎驾驶，注意行车安全。目前省出信息就是这些，祝你一路平安。
2: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1: 十一是温暖的，
4: 假期来临，亲友团聚。
1: 十一是幸福的，
4: 蟹肥橘黄，桂花飘香。
1: 十一是绿色的，
4: 神清水秀，免费同行。
1: 十一是贴心的，
4: 明星 DJ 相伴，交警路况连线。
1: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 ，FM99.7金陵之声，七天长假，共度国庆。
5: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1:33，你正在关注的是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 FM997 金陵之声为大家同步播出的国庆特别节目，大蓝鲸 APP 也在同步直播，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关心。那刚才呢，很多朋友也了解到了我的平时的节目时间，每周一到周五午间的12点到下午的1:30 FM997 金陵之声，周六周日呢是双频同步播出的，下午的1:30到2点。那么今天在节目中，我们为大家带来了许多的互动话题，是和反诈有关的。接下来我要为大家请出一位我的好朋友，来自于南京市公安局秦淮分局反诈大队的民警方亚军。我们请亚军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要着重和大家来说说节假日我们如何捂紧自己的钱袋子。亚军你好。
6: Hello， 关心姐姐好，听众们朋友大家好，我是秦淮反诈大队的民警小芳，今天再次来到我们关心姐妹工作室，我们要接着聊一聊节假日的反诈。
5: 那么上一次啊，我们已经说了几个节假日的套路了，那么今天呢，我们 就是用那种就听众最常问的问题吧，我们一边来回答，一边把骗子那些新花样把它掰开来揉碎了给大家讲清楚，好不好？
6: 好的，没问题。我也想听一下听众朋友们最关心的哪一些是哪一些问题。
5: 你看节假日啊，我们说出行高峰，这个机票退改签的诈骗是不是最多呢？
6: 是的，这个就是节假日的头号高发，而且现在骗子啊非常专业，他能够准确报出你的姓名、身份证号、航班号，包括起飞时间，甚至的都知道你买的是什么舱位。为什么呢？因为你的订票信息啊已经被泄露了。
5: 这是机票退改签的诈骗。那么我们市民朋友如果说接到这种电话，我们该怎么去判断真假呢？
6: 这个呢就要记住三条铁律。第一呢，航班变动呢只能认准官方的渠道，比如说你在携程订的，你就找携程的客服；在航空公司的官网订的，就直接拨打官方400的电话，不要相信来电的电话。第二个呢，就是如果他说可以理赔补偿延误险，要你要先下个 APP 开屏幕共享的，都是假的。第三就是正规的退改签是原路返回，不需要我们的听众们还有群众们提供自己的银行卡密码和验证码，所以只要这三条里面中了其中一条啊，就直接挂断，肯定是诈骗。
5: 嗯，记住这三条铁律啊。我们一开始说到的是这是骗子的一些手段，是不是？
6: 是的。
5: 那么我们怎么去识别自己或者是家人是不是正在上当受骗呢？
6: 这个也有三个很明显的信号。第一个，突然要取这个大额的现金，理由含糊不清的。第二呢，就是去金店买大量的黄金，也不看这个款式，只要指定的这个克数，还不停的看手机听别人指挥，甚至都比较隐蔽。第三呢，就是叫网约车或者闪送，把这个现金或者黄金送到某个指定的地点。其实这三个信号如果出现任何一个啊，我们就要高度怀疑了。我也借这个机会呢，跟我们这个收听广播的网约车的司机师傅们呀，还有金店的店员说一声，如果遇到客人这样的行为异常，一定要多问一句，多留个心眼，必要时一定要拨打110，你可能阻止的就是一场诈骗非常关键的一环。
5: 嗯，其实反诈我们要每个人都行动起来，是不是？
6: 是的，是的。
5: 刚才呢，方亚军警官和大家说到了机票退改签、屏幕共享、线下取现、买黄金，哎，还有一个高频的词啊，叫小众 APP。那么什么叫小众 APP？ 为什么骗子就爱用它呢？
6: 简单来说呢，就是你在这个手机自带的这个应用商场下载的那种，评分低，下载频出不高，或者是说骗子会发一个链接让你从浏览器下载，或者给一个二维码让你扫。这些 APP 啊，它这个本身没有经过安全审核，里面可能设置了很多屏幕共享的插件、木马病毒，甚至拦截你的短信。因为我们官方最常使用的微信啊、支付宝啊等等这些，它都是有这个预警，相关预警。一旦这个骗子使用这种大众经常使用的这种大牌的官方 APP 进行诈骗的话，它的账号啊就会被封锁，所以骗子他会找各种理由让我们的群众去下载一个没有这种预警功能的小众 APP。
5: 哦，原来是这样啊。那我们该如何来避开这个坑呢？
6: 其实就一句话，就是只要是陌生人让你下载的这种 APP 啊，一概不下。不管是官方说是什么理赔通道啊、投资平台呀、内部通道、内部数据会议系统，只要它不是官方的，或者是就算它是官方的，也要特别小心会议类的屏幕共享，因为正规的公司啊，它不会让你从一个陌生的链接去下载它的软件。
5: 嗯，这点大家一定要当心了，是不是？今天讲了那么多啊，我们有没有一个就是简单易记的防诈口诀？哎，我们把这个口诀给记住了，我们就知道关键词了。
6: 当然有了，为了这个听众朋友们，我特意准备了一个 节假日的防骗口诀，那就是航班变动找官方，陌生链接不要点，屏幕共享一开钱包。

哦，立马拜拜！现金黄金不离手，网约车送必是骗，小众软件别乱装，验证码是最后强。记住这四句，节假日呢，我们出门放心，在家安心。那遇到拿不准的呢，我们要随时拨打我们的9611或者是110，我们的反诈热线24小时在线。也要听众朋友们也要多多收听我们关心姐姐的节目。因为我们的关心姐姐的节目呢，定期都会带来最新的我们这个反诈的骗局和防骗技巧。

0: 用的产生了什么样的效果，公众呢有权知道。那发布社会责任报告就是题材主动回应公众知情权的方式。那第二呢，题材的行业属性决定了它必须坚持责任、公益、公信的核心价值。那彩票行业不同于一般行业，它天然就面临一定的社会质疑，那涉及到资金去向、运营透明度、购彩者保护等一系列社会责任议题。那通过社会责任报告，体彩主动打破信息壁垒，直面公众疑虑，向全社会展示自己在这些领域的努力和成果。第三呢，这是体彩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那从2018年第一份报告到今年的第九份报告，体彩的社会责任报告体系不断完善，那就不是为了做的样子，而是通过主动公开、接受监督，倒逼自身不断提升治理水平和服务质量。
1: 也想问问王丹老师啊，那今年咱们发布的中国体育彩票2025社会责任报告当中有哪些具体的关键内容呢？
0: 那我看了中国体育彩票2025社会责任报告电子版，一共呢有50页，内容很全面具体。这次先和大家大概聊一聊。那这份报告设置了凝心聚魂、永葆政治本色、汇聚微光、点亮公益星河两个专题，以及四个主体篇章，分别是固本培元、筑牢稳健基石、守正独行、诠释体彩公信底色、聚力同心、力促合作共赢生态，以及责任担当、绘就和谐美好蓝图。那用四句话来概括，就是让每一张彩票都承载温度，让每一次购彩都更加舒心，让每个环节都充满阳光，让每一次投注都拥有护盾。那我们首先从公益说起啊，2025年体育彩票全年筹集公益金是990.94亿，那自体育彩票发行以来，累计筹集公益金已经超过了9800亿。报告显示，2024年度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实际使用了214.36亿，覆盖了21种社会公益事业项。那国家体育总局使用本级公益金是41.38亿元，用于开展群众体育和竞技体育。2025年呢，各级体彩机构依托微光行动，通过支教助学、资金捐赠、物资支持、消费助农、党建结对等多种形式助力乡村振兴。那全年体彩自主开展公益项目呢是1285个，体彩机构员工参与志愿服务活动呢是5969人次。再来说说购彩服务，2025年体育彩票代销店从业者人数达到了416577名，那全国体彩代销店数量为248809家。那十四五时期呢，体彩代销店数量增长了30%以上，这些店呢已经从单一的体彩专营店拓展到了便利连锁店、小微零售店，还有体彩展示体验中心。那体彩代销店不仅是卖彩票的地方，更是集公益传播、社区服务、健康倡导于一体的综合平台。那在全国范围内呢，启动安心购彩守护行动，为购彩者提供伴随式的安心守护。全年客服热线95086的客户满意服务度达到了98.31%，那这说明呢，购彩者对体彩的服务是认可的。那再来说说公信建设，2025年呢，各级体彩机构开展走进体彩活动23场次，相约体彩活动119批次，从线下观摩到线上直播，体彩构建了多维度的开奖传播体系。全年各类开放活动一共是142场次，从游戏研发到渠道建设，从开奖直播到信息发布，体彩坚持责任、公益、公信的核心价值，用制度保障透明，用规范守护信任。那公信力不是说出来的，是做出来的，是在这一点一滴的透明与规范中累积起来的。那最后呢，再说说安全保障。报告显示，2025年各核心业务系统可用性达到99.95%，重大安全生产事故为零，联动多方打击非法彩票，防范各类涉彩诈骗。那体彩呢，还完成了业务风险管控平台的建设和全国推广。
1: 那么在您看来，这份报告对于普通的市民、百姓和听众来说有何重要意义呢？
0: 那第一呢，就是知情，老百姓买了彩票，钱去了哪里，做了什么？

0: 有两个以上具有驾驶资格的人一同出行，交替休息。
1: 时间已经到了下午的2:15了，欢迎大家继续选择关注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 FM997 金陵之声大蓝鲸 APP 同步为大家播出的国庆特别节目，我是 FM997 金陵之声午间的12点关心锦梅工作室的主持人关心，通过电波和大家说说警方资讯、警察故事、警方提醒，所有

0: 家好，我是关心警媒工作室禁毒之声栏目警官主持人陈宁。话筒为刃，声音为盾，普及禁毒知识，提升禁毒理念，让我们共同携手拒绝毒品，共创无毒美好家园。在此提醒大家，社交聚会时一定要提高警惕，不接受陌生人提供的饮料、糖果、电子烟、饮品，全程不离视线，远离杂乱的私人派对、无资质的娱乐场所，理性网购，不购买无生产资质的电子烟，处方药仅通过正规医院凭医生处方购买。商铺、房屋出租经营者如若发现顾客、租客存在吸毒、交易可疑物品行为，第一时间拨打110报警。如若发现吸贩毒可疑线索，及时向公安机关举报。
1: 国庆
2: 假期
1: 可以选择出发，
2: 也可以选择闲暇。
1: 预定好对心仪方向的憧憬，做想做的事，陪想陪的人。城市里的每个角落都散发着幸福和甜蜜。这就是假期。
3: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FM 99.7，金陵之声。7天长假，共。

七天小长假，我们共度国庆。你这会儿正在收听到的是关心为大家带来的国庆特别节目的主持。在大蓝鲸 APP 上，我觉得祝福满满这位朋友跟我的互动真的是特别特别多啊，感谢你，非常感谢。在八号的节目当中，八号之后呢，我就是午间的12点主持关心姐妹工作室了。在大蓝鲸 APP 首页，你能找到关心姐妹工作室进去。然后祝福满满这位朋友，请在8号、9号的时候跟我联系哦。节目当中一样，就像这个互动一样，只是把内容发到关心姐妹工作室去。那我把一份我们关心姐妹工作室的和警方周边的一个奖品，我要寄到你的手中啊！感谢你对我的这份支持，祝福满满！别忘了8号、9号哦，在我的关心警媒工作室当中啊，我有一份和警察周边有关的礼物要送给你。

七天长假能和大家一起共度国庆，这是一件非常非常开心和快乐的事。周六周日下午的1:30到2:00，我都会通过电波向大家传递警方资讯、警察故事。

往盐城方向的新化路段 ，G25 长深高速往南京方向的新昌枢纽，往连云港方向的淮安南枢纽 ，G42 沪蓉高速是往南京方向的丹阳和玉器路段 ，S39 江宜高速是双向的罗溪枢纽附近，以及往江都方向的武进高新区枢纽。那这些路段呢，都是受到车流量的影响，现场车多缓行，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通行，谨慎驾驶。那最后呢，要提醒您，省内有四个高速公路改扩建路段实施限行，分别是 G15 深海高速的董帮枢纽到太仓北枢纽， G25 长深高速的苍梧互通到宁。

这是苏有朋的一首《珍惜》，送给大家，珍惜朋友们相聚的时刻，珍惜自己现在的岁月，珍惜每一个出行的日子。那此刻的你正在做一些什么呢？有些朋友说我正在车上赶往下一个景点，有人说我这个时候想回我爸妈家看看，晚上一起吃个饭，还有些朋友说我刚刚去购物，我想正好在外面吃一个晚饭。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来来回回、来去匆匆的一些行程，我觉得高兴就好。刚才的这首《珍惜》

就送给大家。通过我们的节目，你希望关心为大家传递什么样的祝福呢？你有哪首歌是你特别喜欢的？歌里面还有你成长的和你的情感有关的故事呢？大家都可以来告诉我。这位朋友特别好玩，他说关心你今天怎么没有搭档了呢？对，今天我单飞了，因为明天

点赞，我会看到我们的点赞数不断的在上升。开车出门牵动的是一家人的牵挂，遵守交规不仅仅是避免罚单，更是守护全家人的平安。在这里呢，我们也提醒江苏的各位车友，由江苏交通广播网 FM1011 携手中国石油江苏销售公司联合打造的驾车零违法平安赢大奖活动进入到收官的阶段了。坚持100天零违法，就有机会抽取一吨汽油，也就是50张200元的加油现金券。尚未参与的朋友呢，抓紧时间报名啦！成功报名就可以获取满15通用汽油券，邀请好友报名，双方各再得一张15元汽油券，只要签到就可以抽100元的加油券。已经报名的车主朋友们，坚持零违法零事故，保留角逐终极大奖的资格哦！坚持抽到打卡，就可以解锁红包与抽奖翻牌多重的福利，符合最终条件的更有机会赢取整吨的汽油大奖呢。怎么来报名？是不是你也没报啊？赶紧的，报名通道是江苏交通广播网中国石油江苏浩克驿站官方公众号，或者是全民会加油小程序，都可以报名哦。守好出行规矩，平安行车，来收获属于你的惊喜福利。各位还没有参与的好朋友们，现在要赶紧去报名啦。

水藏古韵，一席荤俗成千年。如今古老的渔家荤俗以另一种方式扬帆，让每一个驻足的人都听得见洪泽湖的涛声里那份关于爱和传承的回响。

0: 热气往这关节里钻，热乎乎的。像现在外面天气这么冷，刮那么大的风，您的这条腿呀、就能被保护得很好，暖到心窝里了。只要现在拨打进热线电话，市场价199元的艾草护膝，今天两套只需要99元。前10名订购的朋友，我们还会再加赠两套。订购热线开通400-858-9090，400-858-9090。秋冬季节，天寒地冻，手脚冰凉直哆嗦，骑车路上膝盖被风吹得钻心疼，走在路上更是冷得僵硬发麻。别担心，全新一代的艾草护膝，您就穿上它，越穿越暖和，而且还能边穿边享受艾草的呵护。市场价199元，今天两套只需要99元，而且我们还会再加赠两套，也就是说99元一共带走4套护膝。订购热线400-858-9090。秋冬季节，天寒地冻，手脚冰凉直哆嗦，为了让叔叔阿姨能够更好的过寒冬，为了让您的膝盖不被寒风刺痛，现在只要拨打电话，市场价199元的艾草护膝，两套只需99元，您穿一套换洗备一套，天天都能够让膝盖暖暖的。还没完，本档时间前10名订购的朋友，我们还会再送您两套，也就是说99元您一共带走4套护膝，夫妻老伴全都穿，尤其适合冬天腿寒的，因为咱们是艾草护膝，能够很好的给膝盖做保暖。订购热线400-858，利用人体自身的能量和水分实现速热，热助艾室，艾借热力，艾草分子直达膝关节，给关节做艾灸，双层保暖，弹力拉伸，贴合腿部，穿起来不容易下滑，不显得臃肿，穿久了不容易变形。它的弹力很强，穿上去的感觉就是一股股的热气往这关节里钻，热乎乎的。像现在外面天气这么冷，刮那么大的风，您的这条腿呀、穿上以后能被保护得很好，真的是暖到心窝里去。只要现在拨打电话，市场售价199元的艾草护膝，今天两套只需99元。前10名订购的朋友，我们还会再加赠两套，99元一共带走4套护膝。订购热线开通只剩2分钟，400-858-9090。400-858-9090，400-858-9090。
1: 宋朝明月，西西团圆，中秋11狂欢启幕，言文化闯关 NPC 互动，宋韵市集11快闪，仙缘演绎轮番登场，美术展文化讲座精彩纷呈，还有超级月亮打卡，来西西共度家国团圆。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江苏装修就找锦华。

0: 锦华装饰。现在时刻，北京时间，
1: 周边和快速内环线，中山东路大行宫至中山门段，由西向东往中山门、南京博物院、中山陵方向车多缓行。内环南线应天大街高架，在虹桥立交至双桥门立交段，由西往东往中华门、城墙、雨花台方向车流量较大。内环东线龙盘中路通济门一带，龙盘路岗子村至新庄立交段双向通行缓慢，汉中路汉中门至新街口段由西向东往新街口方向比较慢。那么也提醒一下大家，我们在监控中看到呢，中山陵包括夫子庙还有红山动物园附近都有车多人多的情况，也是提醒您这个点呢已经进入了返程高峰，进城方向和各条过江通道的压力会增大。晚上如果您打算去中华门、台城的朋友也要注意啊，今天晚上中华门7:30、8:30各有一场城墙灯光秀，这两个地方晚上车流还会再上来的，所以建议大家坐地铁，中华门可以坐1号线，去台城呢可以坐3号线。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0: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11是温暖的，
2: 假期来临，亲友团聚。
0: 11是幸福的，
2: 蟹肥橘黄，桂花飘香。
0: 11是绿色的，
2: 神清水秀，免费同行。
0: 11是贴心的，
2: 明星 DJ 相伴，交警路况连线。
0: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 FM99.7 金陵之声，7天长假共度

0: 各位下午好，您此刻正听到的是交广双屏正在同步直播的2026十一假期特别直播，我是吕杰。祝您节日快乐啊！非常感谢此刻好朋友听众159尾号5049和好朋友153-8637和191尾号1376打卡和关注了。那今天的第一首歌，先来把假日氛围拉到最满啊！旅行团的悠长假期。
1: 3、4

0: FM 99.7金陵之声，七天长假共度国庆。
1: 非常感谢好朋友听众 TT2004 打卡和关注哈。大家下午好，您此刻正听到的是我们交广双屏正在同步直播的2026国庆假期特别直播，我是吕杰。再来看到最近天气啊，你会发现这两天我们江苏的气温真的是节节低啊，持续的走低。那我们江苏入秋了吗？现在看到南京，根据目前气象部门最新消息啊，当连续五天平均气温要稳定小于22度，才属于是正式的入秋。所以目前看到呢，南京还没有达到这正式的入秋的指标。但是呢，我们江苏的镇江、扬州、常州和盐城已经是官宣入秋了啊。从明天开始，10月3号起，有一轮新的冷空气将再度登场。已经此刻，咱们全省车友和听众做好准备了，注意保暖。那么，看到今夜里到明天，我们江苏会以阴雨天气为主。此刻户外温度呢是在21到23度。明天白天啊，全省呢是阴有阵雨或雷雨，特别是江淮之间西部将有中雨。那么在10月4号，我们江苏的苏南地区是有中雨的，所以看到雨不停，假期也不停。请大家您在外出游玩时要带好雨具，要做好雨天驾车的一个安全检查与准备工作了啊。好，那么在今天下午的4点到晚上8点，都是吕杰陪您一起去好好感受国庆假期的慢生活，我们一起在长假路上快乐相伴，健康平安哦。

0: 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1: 金秋玩嗨盐城，探秘事宜，邂逅湿地红滩的浪漫，赴黄海湿地吉祥三宝之约，麋鹿、丹顶鹤、勺嘴玉，品地道美食，感民俗民风，赏滩涂胜景，缤纷花海，红色水山，玩法丰富，尽在盐城。
2: 素鲜的美味和故事相连。话说当年乾隆爷微服私访，正当饥肠辘辘时，被一阵肉香吸引，尝过之后连声赞赏，并赋诗一首：黄狗猪头肉，酥鲜嫩烂香，宫中亦未有，海内应无双。一米二深的大锅，三厘米见方的猪头肉块，八小时慢炖，香味一飘就是200多年。乾隆爷打嘴不放的素鲜猪头肉，你能放过？
0: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即刻出发。畅行佳节，平安相伴。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泰州市公安局交管支队支队长徐伟。水城慢生活，安全放首位。泰州交警提醒您，争做文明驾驶人，共建平安泰州。乘车全程系好安全带，骑行戴好安全头盔，人车混行路段仔细观察路况，斑马线前礼让行人。城市文明需要每一位出行者共同守护。
4: 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5: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6: 下午好，我是沈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魔力。这一时段关注过江通道方面，江阴大桥往上海方向进江南附近，往北京方向主桥面至江阴北路段，苏大桥往南通方向董邦枢纽常熟开发区路段，沪苏大桥往南通方向路苑至景峰之间受到车辆的影响。

0: 现场车都换新，仅经过的车友们依次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沈颖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0: 海湖露营，观星入梦，藏海桑田，极张岩穴，夜宿乔装度假庄园，就在宿迁宿城。
1: 电信超千兆，全域大提速，宽带提速2000兆，无线网络升级5GA， 好网就用中国电信。水运江苏，有你会更美。
0: 这个假期来天目湖火一把，秋补品鲜，丰收诗歌集，好拍好逛，玉福路寿星，一路登高披红纳祥，泡竹海温泉，赏金秋声月，五感疗愈。天目湖百场好戏，昼夜连台，越玩越红火。
2: 水运江苏，有你会更美。
3: 金秋赴兴化，欢度嘉年华，11景区免大门票，1000朵购船票送品蟹套餐，5彩朵田花开正盛，日夜展演轮番登场，李中萌宠演绎全新上线，更多优惠锁定1000朵抖音官方直播间。
4: 护心第一名，一吃护心脑，二吃抗氧化，心脏更有力，80岁不喘不悸不心慌。作为人体内重要的脏器，心脏就如同一个水泵一般，每次跳动都是在向着身体各处泵血和回收血液，每天不停的工作，一天要跳动11万次左右。现在是心脏问题的高发时期，心脏负荷严重和能量长期供应不足是导致心慌心律不齐的重要原因。营养物的辅酶 Q 10采用天然微生物发酵技术，更加适合国人体质，每天一粒，轻松抗氧化，增强抵抗力，便捷高效。自己买238一瓶，今天198两瓶的秒杀抢购价，两瓶可以吃4个月，每个月算下来50块钱不到，性价比不言而喻。400710-1900，400710-1900，电话订购，同步可以在微信小程序里搜索“银江南精选”，便捷下单，口经营。
2: 水运江苏，有你会更美。
3: 金秋宿迁，丰饶有约，6大主题，110项活动，35条惠民福利，6条路线随心逛，门票住宿餐饮研学全优惠。详情请关注宿迁文旅公众号。中秋11，来一点宿迁，收获美好。
2: 水运江苏，有你会更美。
3: 南京大报恩寺遗址景区11长假，白天晚上都精彩。南京有座琉璃塔特展重磅开展，沉浸式 NPC 全馆互动，夜灯塔限时开放，更有专属点灯仪式，点亮心之所愿。
5: 吃大闸蟹去哪里？
6: 阳澄湖畔沙家浜，高满蟹肥一口鲜。

0: 秋螃蟹花灯点亮月夜，邀您共品鲜蟹宴。
1: 十一彩铃音乐会唤醒青春回忆，挪样好戏轮番上演。
0: 金秋假期，常来常熟五 A 级景区沙家浜。
1: 一饭封神品淮扬，五好醉蟹正当鲜。小厨娘第九届醉蟹季掀起金秋，甄选固城湖黄金产区活蟹，以陈年花雕慢卤熟醉，黄满高肥，酒香四溢。淮扬菜非遗传承人周小燕力荐，九年匠心坚守，累计热销超百万只。这个秋天赴一场舌尖上的淮扬蟹宴。
2: 插播一条福利信息，为了让叔叔阿姨都能够健健康康的过寒冬，为了让您的膝盖不被寒风刺痛，只要现在拨打电话，市场价199元的艾草护膝两套只需要99元，您穿一套换洗备一套，感觉暖暖的。还没完，本档时间前10名订购的朋友，我们再送您两套，也就是说99元您一共带走4套护膝，夫妻老伴全都穿，又暖又舒服。订购热线只开通5分钟，400-858-9090，400-858-9090。当您穿上这款艾草护膝之后，你就能够感觉到有股热气嗖嗖的往里钻，可舒服了。甭管外面天有多冷，也不必担心骑车路上风有多大，腿呀给您包裹得严严实实的。它呢有弹力纤维，走起路来也很灵活，既保暖又有包裹感。更棒的是，它表面有一层艾草夹层，对您的膝盖多一层健康呵护，穿起来是暖和又舒服。这么好的护膝，市场上买你得99块钱一副，现在99块钱买两套就能免费再得两套，一共带走4套，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400-858-9090，400-858-9090。这款艾草护膝呢，它是精选了尘艾制成艾绒，结合全新热压点阵自发热的技术，利用人体自身能量和水分实现速热。艾草分子直达膝关节，给关节做艾灸，双层保暖，弹力拉伸，贴合腿部，穿起来还不容易下滑，不显得臃肿，穿久了也不容易变形，穿上去的感觉呢，就是一股股的热。

0: 往新街口方向走得比较慢。沪宁高速马群枢纽一带由东往西往南京市区方向走走停停。要提醒您，今天晚上想去老城南转转的西南里街区有沉浸式的互动演出，但是那一片呢正好赶上夫子庙片区的管控，开车是不好停的，建议大家坐地铁一号线到三山街站坐过去。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十一是温暖的，
2: 假期来临，亲友团聚。
1: 十一是幸福的，
2: 蟹肥橘黄，桂花飘香。
1: 十一是绿色的，
2: 神清水秀，免费同行。
1: 十一是贴心的，
2: 明星 DJ 相伴，交警路况连线。
1: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FM 99.7，金陵之声。七天长假，共度国庆。

0: 开心方向盘由百年品质黄酒沙洲优皇冠名播出。
1: 江南新景区姑苏打卡地沙洲优皇文化园三年拿下16项国际大奖，并获中国工业旅游示范基地，是园林与建筑的融合，是传统与科技的碰撞，是美学与乡愁的交汇。
2: 周三加油超级爽，中国石化高性能品牌燃油爱跑酒吧享受狂欢体验价。
3: 哇哦，加油满额还有更多惊喜福利，送咖啡券及能量值，抽奖100%中奖，
2: 详询中国石化江苏各大油站。
4: 中秋十一怎么过？
5: 去京东电器、京东贸过中国节，迎中国节！
4: 大牌家电家居5折起，手机至高补贴1000元，
5: 还有15%政府补贴，
2: 买家电家居就去线下京东。
0: 况车况、天气状况，驾乘人员都要系好安全带，长途驾驶应合理安排休息，千万不要疲劳驾驶、超速行驶、强超强会。如果不慎在高速上发

0: 排不出去的。
1: 嗯，
0: 那另外很常见的，特别是不幸，因为现在肿瘤发生率很高啊。
2: 嗯，
0: 一些家庭这个一不小心有亲属出现了肿瘤。
1: 嗯，
0: 那如果发生了这个问题，在用药物治疗过程当中，可能会产生肠道的一些问题。
2: 嗯，
0: 比如说表现为腹痛腹泻。
1: 啊、哦，
0: 这些问题
1: 相当于是副作用啊、哦。
0: 对，副作用、嗯、可能难以控制，那大家就要想到，当这个问题传统方法作用一段时间得不到好的结果的时候，
1: 嗯，
0: 就要想到我们是不是应该有新的思路，可以在什么现在的人工智能软件里去搜一搜，它会给我们提供强大的信息来源。
2: 嗯，
0: 那这个时候往往就会提到说，肠道卫生呢很重要，我们要去保护它。
1: 嗯，
0: 实在不行要做肠道菌群移植等等等等。
1: 嗯，
0: 也包括必要的时候，益生元也都可以考虑尝试。
2: 嗯
1: 嗯，
0: 这是常见的啊。但是还有一些影响着我们日常生活很多的一些问题，比如说腹胀，尤其是上班族。嗯，
1: 对，
0: 可能平时不注意，天天喝这些垃圾饮料、垃圾食品吃多了，然后每天
2: 但是垃圾饮料真好喝，
0: 是啊，
2: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0: 但是问题就是莫名其妙的腹胀，很难受。其实门诊的很多很多的人出现这些问题，
2: 嗯、
0: 就是腹胀、腹痛、腹泻，
1: 嗯，
0: 就这几个问题很常见。
1: 嗯，
0: 那么腹胀的本质是什么？
2: 嗯，
0: 是气体。气体从哪来？
1: 嗯，
0: 是细菌发酵过程当中生成了气体。
1: 哦，
0: 所以它异常的生长就会导致这些气体很多，表现为要么朝上面就是打滚，不停的呱呱呱要出来，
1: 嗯，
0: 要么从下面
2: 就是出虚功啊，出虚功，
0: 那上下都出去有困难的，它就往前面撑。
2: 嗯，
0: 腹胀。
2: 对，
1: 嗯，
0: 所以我们对饮食啊，我们有这个。很大家非常熟悉的话叫病从口入，
1: 对对，
0: 所以这些问题都是自己吃出来的。
2: 嗯，
0: 啊，作为医生来讲，我们经常不厌其烦，甚至说多了也开始烦。
2: 对，
0: 但是还是有很多人，就像刚才你所提到这样，太诱人了，你就不停的喝，还是要管住嘴。
1: 对
0: 啊，
2: 对，
0: 同时呢要把握好时间，有很多，很多家长带着他的家里面年轻的这个小孩们过来看，悄悄的会跟我们医生说：“哎，你能不能跟我们的孩子一会儿跟他多说一句话，告诉他晚上早点休息，然后不要吃那么多零食。”其实真的是非常有必要
1: 是
0: 来强调这个问题。
2: 嗯，
0: 我给自己跟你们大家。

0: 分享一个我的故事啊，我给自己做过一个实验，
1: 洗耳恭听。
0: 这个实验呢，就是给我自己做个肠镜，往肠道里放个管子，一个很小很小的管子，这个就是我发明的啊。当然我想说的是，我们把这个管道放到肠道很深的地方，再从肛门拖出来贴到臀部，早上抽里面的样本，粪水，晚上再抽，星期一星期二一直到星期七，天天的抽，然后送去做分析，看这些细菌都是发生了什么变化，结果早上和晚上它能发生周而复始的节律性的变化，也就是说太阳出来和月亮出来，它是在交替进行的，我们人体的规律节律性，日出而作，
1: 日落而息，
0: 日落而息，这就是规律，这就是和天保持一致，
2: 菌群也是，
0: 天是什么规律，然后我们人是什么，就是我们每个个体它内在的状态，所以和天保持一致和规律保持一致，这就是我理解的天人合一。我在全国各地给我们的同行朋友们，医生同行朋友们讲什么是我理解的天人合一，今天我也在此机会用我自己，通过我自己以自己为研究对象，我们研究者有好几个在一块儿，自己研究自己，把样本
3: 讲。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液采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不使用任何添加剂、复形剂，纯正浓缩原液，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服用更安全。蜂奶宝蜂胶液天然更优质，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 400-025-1818，本品不能替代药品。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回忆。
4: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3: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5: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3: 酒能暖身，却不能。

0: 因为只有年轻人喜欢了，婚礼、婚俗、花轿传承才能够做下去。这场婚礼我们用明制的形制，根却扎在汉代的礼中，这就是我们徐州汉婚的底气。
1: 这份守着根又往前探的心意，今天落到了李凤龙与张谭玉这对新人身上。从轿帘上的木雕纹样，到伴郎的站位距离，再到新人行礼拜首的角度，婚礼筹备中
2: 什么意思？不是那种轻飘飘的誓言，是真的觉得往后两个人的日子就要合成一家人过了。
1: 随后三拜九叩，跪地奉茶，礼毕，新人执手盟誓，昭告天地，在伴郎伴娘的簇拥下缓步退场。整场婚礼走完，这对新人对中式婚礼有了更深刻的感悟。
2: 走完整场仪式最大的感受是，传统婚礼从来不是繁琐的流程，每个礼节里都藏着古人对婚姻的敬畏和期许。这场婚礼之后，我们更真切地摸到了传统文化的温度。以后有了孩子，我们会带他去看汉画像石，告诉爸爸妈妈的婚礼是一场跨越2000年的文化相逢，也希望这份文化能一直传承下去。
1: 刻在青石上的千年婚仪，在今天有了最鲜活的回音。从汉代一脉相承的婚仪本源，到今天年轻人主动奔赴的文化回归，汉族婚礼的浪漫从来都藏在一衣、一拜、一食、一饮的细节里，藏在父亲递出的家训中，藏在母亲梳过发梢的指尖上，藏在两瓣葫芦合为一体的那一刻，代代相传，生生不息，这就是浪漫中国。

0: 赏滩涂胜景，缤纷花海，红色水山，玩法丰富，尽在盐城。
1: 交易融融，收获美好。
2: 呵护全家，电信 AI
1: 智看智评好搭档，中国电信为您添翼。
2: 电信添翼智看，智联 AI 摄像头，智能全天记录，场景轻松识别 ，AI 秒搜目标画面。
1: 智看随心，智慧守望，每时每刻都不错过。
2: 电信添翼智评，智能 AI 小管家，智控家电 ，AI 办学，视频通话，畅看影视。
1: 智评相伴，智护全家，人人畅享满满精彩。添翼智看，
2: 添翼智评，
1: 添翼 AI 好搭档，美好生活，智慧守望。
3: 中国电信。
4: 龙吟山坊八年蝉联黑珍珠餐厅指南，江苏唯一黑珍珠二钻，米其林黑珍珠双料认证，新自然主义淮扬菜，应季而食，取之自然。青龙山庄店、金融城店恭候品鉴。
5: 我的个车哪里带有我的呀。
6: 其实无锡人并不喜欢外地人这么评价他们食物的口味，可是刚刚嘟囔完，一回头就又在锅里撒了一勺糖。无锡酱排骨，酥烂香甜的味道，就连金庸笔下的段誉都垂涎欲滴。你馋了吗？
7: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6: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
7: 美味不绝于耳，
6: 寻味
7: 即刻出发。
8: 十一是温暖的，
9: 假期来临，亲友团聚。
8: 十一是幸福的，
9: 蟹肥橘黄，桂花飘香。
8: 十一是绿色的，
9: 神清水秀，免费同行。
8: 十一是贴心的，
9: 明星 DJ 相伴，交警路况连线。
8: FM 101

0: 尿病、高血压、高脂血症、高尿酸血症等等，它的发病率高，甚至它有可能影响到我们肿瘤的一个发生。所以说为什么要关注到这一点。
1: 所以看到敲个重点啊，从健康视角，肥胖、体重重，它不只只是外形问题，还和我们的代谢疾病密切相关。
0: 大家一定要知道，我们身体啊，它多余的脂肪啊，尤其是内脏脂肪，它并不是我们体内安静存储的一个脂肪的仓库，它更像一座失控的内分泌工厂。那么它呢，就是释放了大量的炎性因子，游离脂肪酸。就相当于源源不断的向我们身体在输入一些代谢性的毒素，扰乱了我们全身的一个代谢平衡。所以一些高血压、糖尿病啊、高脂血症啊，甚至还有部分肿瘤都会发生。四大肥胖当中的红胖子，脾气又容易的话，容易有点急，可能不是属于当中的一个啊。有的这一类人群当中，他喝酒的时候面色也会红，而且脾气容易急躁，有的时候他有头昏眼花。这个代谢紊乱就是很明显了。那么这一类人群，他的心血管的风险因子比普通人高出很多，他属于高危性肥胖，所以我们一定要干预。那么其实最好的是什么呢？是白胖子。白胖子我们大家可以看到，因为小孩子比较多，这类人呢就是白白胖胖，体型偏胖，到我们门诊来，他各项的代谢指标是血糖、血压、血脂都是好得很。那么但是千万不要觉得这个白胖子他安全啊，因为这个只是表象问题，它这种只是体内的一些代谢问题没有爆发出来。

0: 这一类人群我们要通过饮食运动来控制体重在正常的范围之内。
1: 嗯，
0: 那么大家还关注的什么叫还有一类人群叫黑胖子，在我们内分泌营养门诊比较多。
2: 嗯，
0: 因为可能你们在大街上也可以关注到这类人的颈部腋下腹股沟，他会的皮肤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南京交通运营管理集团总值班室主任丁雨晴。假日期间，过江通道车流将显著增加，因为过江隧道空间封闭，光线变化明显，需要您格外注意。进入隧道前请减速开灯，行驶时请保持安全车距，控制车速，避免因环境单一而放松警惕。如遇拥堵也请耐心排队，不要随意变道。南京交通运营管理集团、江苏交通广播网共同提醒您，假日出行建议最好错峰，提前通过广播或导航了解实时路况。如在过江途中突发故障或事故，请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或拨打24小时服务热线96077。祝愿大家旅途平安，佳节愉快。

0: 岛、非遗船权、杂技、打铁花，还有很多实景大戏轮番上演哈。那么在国庆假期呢，更有沙场记片场游园会，以及非常精彩的抖音彩铃音乐会。到十一月还有斯巴达勇士的儿童赛哦。所以此刻想去赏一赏芦花、品肥蟹、夜游市集、遛娃休闲，就来常熟的沙家浜。
1: 大家好，我是南京市公安局栖霞分局反诈骗与新型犯罪大队民警曲廷伟。国庆长假，有人外出游玩，也有人居家休息。南京栖霞公安提醒您，节日期间防骗这根弦不能松。一是节日红包、集赞抽奖，别乱点。冒充国庆福利等链接，常以小利套取个人和账户信息。二是假期刷单。

轻松赚钱别相信，足不出户，高额返利都是诱饵，先返小利后骗大钱，学生群体尤其要当心，更不能出借出租电话卡银行卡。三是冒充老师领导亲友借钱要核实，培训费随礼钱周转金，凡是催着转账的务必当面或电话确认，多一分核实少一份损失，如发现可疑线索请及时报警核实。祝您节日平安，阖家幸福。

0: 一个后腿要腿、啊、
1: 鲜甜的烤鸭，咸香的盐水鸭，无需借口，就是享受。南京的鸭子命虽苦，但那味道却是金陵最摆的香气儿。
2: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 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3: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4: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5: 晚上好，我是沈颖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目前缓行路段集中在苏东大桥往南通方向南通开发区路段，江阴大桥往上海方向进江南附近，继而京沪高速双向的东桥枢纽路段往北京方向无锡东燕桥服务区高邮往上海方向寿放枢纽路段，继而沈海高速往山东方向赣榆港新仁至新东枢纽以及双向的赣榆附近，继而长深高速往南京方向雁南枢纽路段，继三沪润高速往上海方向河阳路段，继而21长嘉高速往常熟方向陆直枢纽附近，继而22长泰高速往常熟方向平望枢纽路段，往浙江方向吴江路段，继而513淮徐高速往徐州方向徐州机场徐州东附近，继30连霍高速往安徽方向徐州出口路段 S39 江一高速往江都方向武进高新区枢纽罗西枢纽附近受到车辆的影响，现场车都缓行，请经过的车友们一次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沈颖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3: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6: 十一是温暖的，
7: 假期来临，亲友团聚。
6: 十一是幸福的，
7: 蟹肥菊黄，桂花飘香。
6: 十一是绿色的，
7: 神清水秀，免费同行。
6: 十一是贴心的，
7: 明星 DJ 相伴，交警路况连线。
6: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 FM 99.7金陵之声，七天长假共度。

0: 更加稳妥，就是立刻找到服务区停车和休息会儿了。当然在假期的第二天晚间，我们共同来享受国庆假期的慢生活，也祝大家在这个长假路上快乐相伴，一路平安。
1: 国庆假期可以选择出发，也可以选择闲暇，预立好对心仪方向的憧憬，做想做的事，陪想陪的人。城市里的每个角落都散发着幸福和甜蜜。这就是假期。
2: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 ，FM99.7 金陵之声，七天长假共度。

我是江苏省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监督局的张普义。江苏高速充电保障全面升级，设备投放、站点扩容、现场引导、潮汐调度，实现服务区充电桩100%全覆盖。江苏省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监督局和江苏交通广播网共同提醒您，出行前新能源车辆要提前充满电，规划好充电站点，按序等候，祝您一路畅通。

集赞抽奖，别乱点。冒充国庆福利等链接，常以小利套取个人和账户信息。二是假期刷单轻松赚钱，别相信，足不出户高额返利都是诱饵，先返小利后骗大钱，学生群体尤其要当心，更不能出借出租电话卡银行卡。三是冒充老师领导亲友借钱要核实，培训费随礼钱周转金，凡是催着转账的务必当面或电话确认，多一分核实少一份损失，如发现可疑线索请及时报警核实。祝您节日平安，阖家幸福。

0: 关心。
1: 腰慢卤赎罪，黄满高肥，酒香四溢。淮扬菜非遗传承人周小燕力荐，九年匠心坚守，累计热销超百万只。这个秋天赴一场舌尖上的淮扬蟹宴。
2: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3: 假期去速成，向野赴金秋，某某乐园二期盛大开园，火星救援萌师回归，欢乐加倍。珠海娱乐岛大湖露营，观星入梦，藏海桑田及张岩穴，夜宿乔装度假庄园，就在宿迁速成。
2: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3: 这个假期来天目湖火一把，秋补品鲜，丰收诗歌集，好拍好逛，玉福路寿星，一路登高披红纳祥，泡竹海温泉，赏金秋声月，五感疗愈。天目湖百场好戏，昼夜连台，越玩越红火。
4: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

0: 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说对了一半，方浩明确实不是一个专业演员，但他在镜头前那份让人心碎的平静并不是表演，而是他从战火废墟里爬出来的人生缩影。戏里他是战乱过后安稳生活的象征，戏外他从巴格达的弹坑中走出来，在中国完成了他真正的重生。今天我们的人生之美就一起去听一听方浩明的故事。

同前往。就是这趟旅程改变了他们一家的命运。回来之后，父亲兴奋地向家人描述说，中国和想象当中完全不一样，是另外一个世界。当然，那个时候他们谁也没有想到，日后中国会成为他们的另一个家。2011年年初，叙利亚的局势急转直下，熟悉的氛围再次笼罩了方浩敏一家，他们必须再次离开。可伊拉克仍然是处于混乱当中，所以呢，父亲就想起了中国，联系大姐夫帮忙办签证。一个月之后，他们以很低的价格卖掉了房子，经土耳其转机飞往北京。飞机降落的时候，方浩明注意到这里的建筑没有弹孔，就像父亲说的那样，是另一个世界。两个星期以后，他们一家到了宁夏银川，刚住下没几天，有一天深夜，外面传来噼里啪啦的爆炸声，

非常害怕。是炮弹吗？要不要躲起来呢？因为在伊拉克，他见过导弹划破夜空的火光，在叙利亚，他听过弹片撕裂大地的轰鸣，那每一次都是死亡在敲门。可是这一次，当他们打开门，所有人都愣住了。漫天的烟花像盛开的花朵，把夜空照得发亮。

2026年，方浩明又多了一重身份，电影演员。导演文牧野在筹备《欢迎来龙餐馆》这部电影时呢，需要一个真正经历过战争的亲历者来饰演和平年代的温暖。他找到了方浩明。在电影里，方浩明饰演龙餐馆和平时期的服务员，他的戏份集中在结尾，没有任何华丽的台词，只是穿着整洁的工装，在烟火气十足的餐馆里忙活。但正是这份普通，让观众瞬间破防。好好吃饭，这四个字，在和平年代是一句日常的叮嘱，但在战争年代，却是一种奢望。方浩明坦言，电影里的战争场面其实

0: 你的新衣吧。赶紧命手下的小道童把这降魔宝殿殿门打开，嘎嘣哗啦门锁去掉，吱扭扭扭把这殿门推开。这门一开，里边的哭声是戛然而止。光线往里边这么一照，赵匡胤抢不上前，头一个就蹦起来了，往殿中这么一站，借着外边的光线看见殿中有这么几把座椅，这椅子上呢铺着一点简单的被褥啊，就跟这上面放着。在这被褥上边端坐着一位女子，这位女子看状态大概就是睡醒了哭啊，哭累了睡啊，睡醒了再哭啊，估计这些日子除了吃饭上厕所就剩哭了啊。怎么看出来的呢？那俩眼睛哭得跟水蜜桃似的啊。即便如此憔悴，也看得出来这是一绝色的美人。就见这位女子眉扫春山，是眸横秋水，含愁含恨，犹如惜子捧心，玉心玉体，宛似杨妃剪发，琵琶声响，亚似那未出塞的明妃，天生一种风流态，便是丹青画不真呐、啊！啊，这是三言二拍里边大概原文的内容，就形容这女子多漂亮。赵匡胤心说：“哎呦，哪儿来这么一位妙龄女子啊？”眼看这位女子也就十七八岁的年纪，一见赵匡胤进来了，满面含恨，却又一脸惊恐。这种哀戚之色，就像当年浣纱的西施剪发赠唐皇的杨贵妃是一模一样。当年那出塞的王昭君为了和亲满面哀愁，也不过如此啊！啊，就包括三国里边曹操迎回来的那位蔡文姬啊，那位大才女大美女，也就这模样了，天生风流啊。如果说有那个妙笔丹青的画师，哎，怎么苦心钻研啊，怎么认真描绘，也画不出这位女子这番美貌。长得太漂亮啊！一见这女子长得如此美貌，又如此哀怨，我们这英雄赵匡胤赵公子心里边更难过了啊，觉得自己刚才进的有点鲁莽，是把人吓成这样啊。赶紧上前抱拳拱手啊，这位姑娘休要惊慌，俺可不是什么降马强盗，更不是那些狂浪之徒，刚刚如有冒犯得罪，多多原谅。女子道了一个万福，没说话。赵匡胤接着说姑娘，我来问你，你家居何处，又是被谁人劫掠到此啊？倘若心中有不平之事，姑娘跟我赵匡胤说，我必能解救。
1: 哦，
0: 女子一听这才明白啊，感情这位是路见不平的英雄好汉呢、啊、连忙又走到近前，深深道了个万福。赵匡胤又把这盘龙棍往怀里一放啊，双手抱拳说，姑娘有话请讲啊。要么说古人这个礼节就是多啊，这个道万福这是女子的专利啊。然后呢，英雄好汉见面抱拳啊，都这样。反正现代人呢见面握手啊，拥抱，喝多了之后呢手就更松不开了啊。反正自古以来吧啊，这个礼节都是比较繁琐跟重复的啊，形容两个人互相之间有礼貌。这俩人也是啊，赵匡胤在这个降魔殿里边跟这女子俩人光剩失礼了，说姑娘有话请讲。自我介绍，某乃汴梁赵匡胤。
1: 哦，原来是赵公子。赵公子听禀。
0: 这一句话没说呢，再看这姑娘又是泪如雨下。

赵公子，奴家与赵公子确实有缘分，奴家也姓赵，小名京娘。巧了，俩人都姓赵，这姑娘叫京娘，北京的京啊，娘亲的娘。赵匡胤一听急忙施礼，哦，原来是赵姑娘啊，赵公子啊，赵姑娘啊，赵匡胤公子啊，赵京娘姑娘。礼节没完了啊，哈，哦，匡胤啊，京娘啊，胤啊，娘，嗯，哎，这差着辈儿的，这是啊，就不喊单字了吧，哈，啊，姑娘啊，你家乡何处啊？赵公子听禀，奴家赵京娘家住在山西蒲州解良县的小山村，今年刚满17岁。因为父亲要到阳曲县北岳庙去还乡，带着奴家一起去北岳庙。谁料想走到半道遇到两个土匪，一个叫满天飞张广儿，一个叫遍地滚周金呢，啊。这两个强盗杀人越货啊，谁家的姑娘漂亮，他们就把谁家的姑娘抢入他们的寨中啊。啊啊，赵匡胤气的啊，心说我生平最恨这个响马土匪了，嗯，太过分了，要不说我找不着媳妇儿的啊，漂亮姑娘全被他们抢走了，嗯，哦，原来如此，姑娘您接着说啊。好，哎，好在奴家我是苦苦哀求，这两个毛贼才没对我的父亲痛下杀手，把父亲放回家乡。哎，可是奴家却无力脱身的。哦，那这两个毛贼现在身在何处？哎，奴家也不知他们身在何处。他们将我锁在这清油罐当中，就不知去向了啊。哦，赵匡胤回忆了一下啊，两个毛贼满天飞张广，还有一个叫遍地滚周金，一个满天飞，一个遍地滚，满天飞遍地滚，满天这不就是一个苍蝇一个蟑螂吗，啊，满天飞的苍蝇，遍地滚的蟑螂吗，就这俩小玩意儿还摆不平他吗？啊！说姑娘，你切莫哀伤，带俺去提这两个毛贼的人头来见你。转身就要走，旁边赵景清拦着：“哎呀呀呀呀，贤侄啊，别闹了啊！刚说的你这脾气能不能收敛点啊？啊，你这性如烈火的，你再往下听到底怎么回事啊？”哦，好的，不着急啊。那姑娘，你接着说。到底怎么回事啊？这个书中代言吧，啊，这俩毛贼满天飞，还有遍地滚啊，俩人把这姑娘劫到手之后，还有别的活要做。你想啊，啊，这响马他做坏事，他不能只干一单，多干几单生意，再回到自己的山寨当中，抢一个姑娘就回去了。那回到山寨，底下那些小毛贼吃什么喝什么呀？啊！但是带一姑娘还不方便，哎呀，把这姑娘寄存到哪儿呢？就先把她放到山神庙里边。前面咱也提过了啊，这赵京娘生的是花容月貌，天姿国色，俩毛贼啊心里边都长毛了啊，都想把这赵京娘纳为妾。嗯，到了这山神庙里边，哥俩打起来了。你想啊，蜀道毛贼啊，山贼他能有什么素质？一个说不行，这姑娘漂亮，跟我般配。嗯，你那个颜值配不上她啊，容易影响基因，是吧？回头再基因突变喽，别来这套。我告诉你啊，必须我跟她在一块儿，我们俩才是真爱啊。这山贼在摊上喝点酒，俩人是差点大打出手啊，互不相让。张广要娶，这周进也要娶。后来清醒了一琢磨，好啊，这一个媳妇

就是咱俩不够分的啊，怎么也弄不明白。毕竟咱俩是一头磕地下的把兄弟，是吧？不能因为这一个女子，咱哥俩掰了，让人笑话呀！啊，江湖上的绿林好汉，那不得笑得大牙吗？对不对？反正要么是弟妹嫂子，要么是媳妇妻子啊！你看我们哥俩啊，多讲江湖道义，这什么乱七八糟的江湖道义啊？这不俩混球吗？这是，这样啊，回到山上啊，我们再把这事儿定夺，先再干几票买卖。嗯，这女子咱们俩都不娶啊，暂时先搁置这个事儿。这周进一听说，大哥，这事儿倒能放一放，咱回去再商量啊。可是带一姑娘毕竟不方便呢，咱把它寄存到哪儿呢？想来想去，就想到这清油罐了，啊，想起赵景清来了。这俩人凭借这份杀人不眨眼的威力呀，把清油罐这帮道士啊，全给吓住了。告诉赵景清，你给我听好了啊，就把这姑娘给我锁在降魔殿，这殿不大啊，管吃管喝，回来我照样付你银两。看好了，别让他跑了，也别让他寻短见。回来我绝对不亏待你，可要是反过来说，这姑娘要是伤了，哪怕是伤了一根毫毛，或者是不翼而飞，我让你这清油罐上上下下变成油锅刀山，把你们炸了，信不信？啊，行行行行行。出家的道士哪惹得起这个山贼呀？啊，只好点头称是。前面书也介绍了啊，当时赵匡胤重病在身，昏迷不醒。那时候要是清醒啊，那肯定跟这帮盗贼分个上下高低。可惜赵匡胤当时是重病在身，赵景清不好说什么，只好把这赵京娘是暂时关在清油罐的降魔殿中。赵匡胤听了赵京娘的这么一番叙述，说：“哦，明白。你要这么说的话，这事不难。”嗯，旁边赵景清一听，怎么着？

做压寨夫人，哦，还把这姑娘寄存到道观这么一清修之地里边，我赵匡胤哪儿能容他？回头冲着自己的叔父赵景清啊，也就这清幽观的观主，说：“叔父，侄儿我行走于天地之间，大丈夫必须要有担当，要有一股豪气。今儿京娘这事儿，我管也得管，不管还得管。我就不相信了，如此嚣张的响马，他还要反了天了吗？二吧，我留个记号在你们道观当中，你们就跟那个响马回复就行，谅他天大的胆子也不敢动你一根毫毛。”说完话，再看赵匡胤抡起他那盘龙棍，照着这窗子上面这朱红格子啊，咔嚓一下把那窗户就打下了一下，手指这地上的窗户，叔父，如若响马来找你的麻烦，你就告诉他，这是我赵匡胤留下的标记，就说我到这儿打开的窗户送走的赵姑娘，让他们有事找我来。赵景清一看，好嘞，我这大侄赵匡胤此时此刻是热血沸腾啊，而他的叔父我现在能感受到自己是手脚冰凉，我血都吓凉了，我这何止手脚凉啊，哎呀，看来我这侄子是拦不住了啊，说贤侄啊，叔父依你便是。第一啊，这一路你要多加小心。第二啊，下回你在起事发愿能不能砸自己的东西啊，你说我这搭上命了，我还得给道观修窗户，你知道。赵景清说，贤侄啊，看来叔叔我也拦不住你了。此去京娘姑娘的家乡蒲州，那是千里之遥啊，路上啊不止这满天飞和这个遍地咕噜，还是遍地滚什么玩意儿我也没记住啊，盗贼生发啊，难免会遇到麻烦。哎，叔父莫怕，有我手中盘龙铁棍，哎呀，我知道。但是还有一件事情，贤侄啊，你可要从长计议。

从听到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声音之上，万象之中。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不止于听，不止于听。

0: 以。那么很多家长啊都可以给孩子服用巴西酒神曲绿蜂胶原料制成的蜂奶宝的蜂胶液，因为巴西酒神曲绿蜂胶呢，它是没有任何的添加剂，也能调节免疫，更能保护我们肝脏，这两项保健功能呢是能够有效帮助孩子提高免疫的。
1: 我们一直在强调我们的免疫系统啊，对于我们身体健康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
0: 对的，
1: 我们也称这个身体的免疫系统啊是身体的一个卫士。那么这个卫士它是在发挥什么作用呢？本来是通过它的这个保卫，通过这些免疫反应啊来保护我们的身体免遭细菌啊病毒啊等等这样一些外界物质的侵袭的。但是这种保护反应一旦过度，就是它的这个敏感性太强，那就会给我们身体呢带来一些负面的影响了。那这个负面影响呢是会引发正常组织的伤害和一些不良反应的。那这种过度的免疫保护反应呢所引起的疾病，那就是过敏性疾病了。所以这个过敏很多的一些过敏现象啊，包括过敏性哮喘、过敏性鼻炎，还有一些花粉症等等等等，这些呢都是过度我们的免疫过度反应造成的一种过敏性的疾病。
0: 是的，
1: 所以我们刚才说了一下这个为什么要强调我们免疫系统的一个平衡。那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啊，我们给大家推荐介绍的时候就说了，它有20多类，已经达到了上千种，所以它呢这个作用啊就非常的广。它很多这样上千种的这些生理活性物质协同作用的结果呢，是具有生物反应调整的作用的。这个作用是可以用来维持我们体内的一个正常平衡的。所以它对于胸腺啊、脾脏啊以及整个的免疫系统呢，都可以产生一些功能调整，使它呢去处于一种动态平衡的状态。高了往下压，低了往上抬嘛，所以这个让它处于动态平衡的状态，这样的话就可以很好的来增强我们身体免疫系统啊，去发挥抗过敏的能力，以及呢尽量让我们减少一些过敏性疾病的发作。
0: 是的，
1: 20多年来很多用户啊通过服用以后呢都是这么告诉我们的。

0: 大门票，千朵购船票送品蟹套餐，五彩多田花开正盛，日夜展演轮番登场，李中萌宠演绎全新上线，更多优惠锁定千朵抖音官方直播间。
1: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江苏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2: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3: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
2: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4: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2: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4: 最好的承诺。
1: 8月16日起，竞彩五大联赛激情回归，西甲、英超、法甲、意甲、德甲陆续开售。理性购彩，请到体彩实体店看赛事、玩竞彩，更精彩！中国体育彩票。
5: 中秋十一怎么过？
6: 去京东电器、京东贸过中国节，迎中国节！
5: 大牌家电家居五折起，手机至高补贴1000元，
6: 还有15%政府补贴，
5: 买家电家居就去线下京东。
7: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0: 金秋宿迁，丰饶有约，6大主题，110项活动，35条惠民福利，6条路线随心逛，门票、住宿、餐饮、研学全优惠。详情请关注宿迁文旅公众号。中秋十一，来一点宿迁，收获美好。
8: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5: 这个假期来天目谷火一把，秋补品鲜，丰收诗歌集，好拍好逛，玉福路寿星，一路登高披红纳祥，泡竹海温泉，赏金秋声乐，五感疗愈，天目谷百场好戏，昼夜连台，越玩越红火。
7: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0: 南京大报恩寺遗址景区11场。